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正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由日本牵头，116个国家和地区于4月30日

0: 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指出为实现无核世界，对使用核武器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和后果进行教育至关重要。由联合国裁军会议日本政府代表世川 Tomiko 大使宣读的联合声明强调，核爆受害者的证词在全球裁军教育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且指出，随着核爆受害者们年事已高，确保这些证词传承给后代至关重要，同时鼓励人们参观核爆受害地区，并在当地展开交流。此前，类似的联合声明也曾被发表，而此次支持声明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相较2010年时的42个国家增加至近三倍。俄罗斯、美国、中国和法国并未参与。
1: 讨论和裁军方向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5月1日安排了一个由非政府组织阐明观点的环节。今年80岁的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事务局长滨柱治郎代表核爆受害者用日语发表了演讲。滨柱是因投在广岛的原子弹而遭到轰炸的，当时他还在怀孕期间的母亲腹中。他在演讲中控诉核武器的非人道性时指出，80年前投下的原子弹至今仍在影响着核爆受害者的身体、生活和心灵。原子弹是一种无法与人类共存的恶魔的武器。滨柱演讲时还引用了1982年在联合国裁军特别大会上作为核爆受害者首次登台演说的山口宪二的话。山口当时呼吁说，不要再有广岛，不要再有长崎，不要再有战争，不要再有核爆受害者。滨柱在引用了山口的这段话之后呼吁说，因为发动了战争才使用了核武器，绝不能再次发动战争。让我们为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器、没有战争的人类社会而共同做出努力吧。演讲结束后，滨柱对各媒体记者表示，我一边回顾过去的80年，一边发表了演讲。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接受考验，其存在意义受到质疑的背景下，我希望各国能在持有危机意识的情况下面对这一问题。
0: 美国和伊朗4月8日同意停火两周，并于三天后会面举行了磋商。然而，围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核开发等问题，双方立场存在巨大分歧，此后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在此背景下，伊朗国营通讯社5月1日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日向美伊谈判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新的谈判方案。虽然新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但是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日在白宫被记者询问如何看待伊朗的新方案时，他表示，我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还透露，前一天他听取了负责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简报，了解了美军接下来可以采取的行动方案选项，并向伊朗施压称，要么把他们彻底击败，要么尝试达成协议。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1日宣布，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先后与包括土耳其、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邻国外长举行了电话会谈。在此背景下，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过分要求、威胁言论和挑衅行动，我们有意推进外交进程，同时他也显示出不惜抗战到底的姿态。双方之间的分歧能否弥合，目前尚不明朗。
1: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5月1日在接受本台 NHK 的采访时透露，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撤出5000名驻扎在德国的美军士兵。帕内尔表示，此次撤出是根据地区局势等情况，对美军在欧洲的部署进行了全面重新评估的结果，预计撤出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据

0: 美国国防部称，目前约有35000名美军驻扎在德国。此次撤出将使驻德美军人数减少约14%。在德国总理默茨质疑美国在伊朗局势上的应对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正在探讨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
1: 本台 NHK 通过对相关人士的采访获知，在中国被拘捕和判刑的一名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的前教授已获得释放。这名前教授7年前短期回到中国时，因被控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拘捕，之后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曾任北海道教育大学教授的中国人袁克勤，在2019年短期回国时，在中国被拘捕并被起诉。中方指控其长期在日本情报机构的要求下从事间谍活动。袁克勤2024年被中国吉林省长春市的一家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此后，袁克勤音信全无，但据有关人士透露，已了解到他现在已经获释，并居住在长春。由北海道的研究人员等人士组成的解救袁克勤老师知会表示，鉴于袁老师从未承认过任何涉嫌间谍的罪状，可以推测他现在仍然处于不可预测的状况之下，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0: 日本网球名将锦织圭5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决定在本赛季结束后退役。现年36岁的锦织圭曾在世界男子网球排名中位列第4，这也是日本男子网球选手拿下的最好成绩。锦织圭从10多岁起就在世界网坛上打拼。2014年，他夺得美国网球公开赛亚军，成为打入4大满贯赛决赛的首位亚洲球员。那年，他成为第一个跻身世界男子网球排名前10的日本球员，并于2015年晋升至第4名，创下了他个人的最佳纪录。锦织圭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说实话，内心深处我还是想继续奋战在球场上。不过，当回顾一路走来的所有经历时，我可以骄傲地说，已经拼尽全力了。”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九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某样东西的名称。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跟着春奶奶之家的另一位房客海斗，还有海斗的朋友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0: 在日语里，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通常被称为デパ地下。好，我们一起来听第九课的绘画。
2: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4: わあ、すごい。これは何ですか？
2: 大根の漬物だよ。
3: 食べてみる？
4: いただきます。
5: ほっ。
4: おいしいです。
2: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星星说。

0: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1: 这里就是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2: 海斗的朋友麦克说：“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1: 有各种吃的，真好。
2: 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食品，星星不禁瞪大了眼睛。
4: 啊，すごい！
1: 哇哦，这么多！
2: 他盯着一样东西问：“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1: 这是什么？
2: 海斗回答说：“
0: 大根の漬物だよ。”
1: 是腌萝卜。
2: 麦克建议星星试吃一下。
3: 食べてみる？
1: 要不要尝尝？
2: 星星拿起一块腌萝卜说：
4: いただきます。
1: 好，谢谢。
2: 吃了一口之后，星星说：
4: おいしいです。
1: 真好吃。
2: 海斗建议他再尝尝另一种。
0: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1: 这个也尝尝。
2: 星星似乎对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很感兴趣啊。对了，为什么叫デパ地下呢？
1: 因为日本有很多的百货商店都把食品卖场设在地下层，所以呢就把百货商店デパートのデパ和地下地下合在一块儿，叫做デパ地下。
2: 哦，原来如此。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是什么？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1: 如果你想知道某样东西的名称，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问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れ
1: 是这个，指自己近处的东西。后面的
5: は
1: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5: 何
1: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2: 本课要点。
1: 今天的要点有两个，一个是指物的指示代词，离自己近的东西用
5: これ
1: 这个，离对方近的东西用
5: それ
1: 那个，离双方都远的东西用
5: あれ
1: 那个。第二个要点是询问你所不知道的东西的名称时用
5: 何ですか，
1: 是什么这个说法。你可以用手指着那样东西，在指示代词
5: これ、それ、あれ
1: 的后面加上
5: は，
1: 然后再说
5: 何ですか。
2: 如果要问离自己近的东西，就说これは何ですか，对吧？
1: 完全正确。
2: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何ですか？これは何ですか？
2: 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一名男性顾客正在デパ地下向店员询问某样东西。
6: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7: お茶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2: 请问这是什么？
1: 我们已经学过，向陌生人打听事情的时候要先说请问。
5: すみません。
7: お茶です。
2: 是茶叶。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これは何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2: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的朋友正在吃东西，请你来问问他在吃什么。离对方近的东西用那个。
5: それ。それ。
1: 好，请说说看。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1: 好，请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6: これ、たい焼きです。
1: 这个是鲷鱼烧。
2: たい焼き是做成鲷鱼形状的日式点心，我也很喜欢。
1: 是吗？好，我们下面。

0: 天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正在对面的食摊煎烤着什么，请你问问你的朋友那是什么。远处的东西要用那个。
1: あれ。あれ。
0: 好，请您说说看。
2: あれは何ですか？
0: 好，请您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2: あれは何ですか？
3: あれはたこ焼きです。
0: 那是章鱼烧。たこ焼き是在面糊里加入章鱼后煎烤成的丸子状的风味小吃。
4: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背下来。
5: おいしいです。
1: おいしいです。
0: 是好吃的意思，也可以简略地说。
1: おいしい。
4: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说说看。
1: おいしいです。
4: 如果您吃到好吃的东西，请一定说说看。
6: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4: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短剧里出现的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0: 刚才说过，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日语叫做デパ地下。哎，李一伦，你去过吗？
4: 当然去过。
0: 嗯，デパ地下出售蔬菜、便当、甜品和面包等各种食品，除了日本料理以外呢，还有西餐、中餐、多国料理等等。
4: 可以把喜欢的蔬菜、便当买回去，在家里或酒店的房间里享用，确实非常方便。
0: 没错，还有不少有名的餐厅呢，也在デパ地下开设柜台，而且呢，在这里还能看到高级食材和珍馐美味，即便只是走马观花，看一看也会觉得很开心。
4: 嗯，还可以试吃吧。
0: 对，不过呢，每家店的做法不尽相同。除了咸菜以外呢，有时候还可以试吃蔬菜、奶酪、甜品等。如果您来日本，建议您到食品的宝库デパ地下去逛一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4: 欣欣在东京过得很充实，下次他要去家电量贩店看一看。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4: 朋友们，再见。